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英雄妇女和土耳其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塔伊兹战事升级，也门政府军报告称胡塞武装人员伤亡超过200人。美国在拉丁美洲开展禁毒行动期间部署数百名士兵。以色列英特尔工厂发生爆炸，三人重伤。俄罗斯最大银行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安卡拉和马德里将联合开发土耳其国产喷气自由鸟喷气式教练机的版本。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塔伊兹战事升级，也门政府军报告称胡塞武装人员伤亡超过200人。也门政府军证实，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生的激烈军事冲突中，超过200名胡塞武装人员伤亡。政府军正持续开展行动，以收复争议地区和补给钱。也门军方报告称，周三上午爆发的战斗在下午显著升级，一辆军车被摧毁，两辆坦克受损，一支武装车队被击退，一架无人机被击落。此次冲突升级也是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由也门国际公认的政府于本月初发起，旨在解放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胡塞武装控制区。美国在拉丁美洲开展禁毒行动期间部署数百名士兵。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已向拉丁美洲部署数百名士兵，与当地武装部队进行

联合训练。五角大楼此举旨在大幅扩大打击毒品走私网络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未具名的美国军方官员的话称，驻扎在纽约州德拉姆堡的第十山地师一个600人营的首批兵力已开始进驻巴拿马一处新建的丛林训练基地。这些人员计划与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的武装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其潜在任务包括协助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为伙伴部队提供直接打击贩毒集团行动的指导。以色列英特尔工厂发生爆炸，三人重伤。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南部城市基里亚特加特一家英特尔半导体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三人受重伤。当时紧急救援人员正在处理一起火灾和疑似危险化学品泄露事故。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以色列红十字会的消息称，周三发生的爆炸造成三人重伤。该报报道称，以色列警方怀疑爆炸可能是由煤气罐引爆引发的，但具体原因尚未得到证实。俄罗斯最大银行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有银行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该银行是俄罗斯资产规模和客户数量最大的银行。不过，一位公司高管周三表示，该银行的系统和服务运行正常。此次袭击似乎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袭击的最新一起。俄罗斯最大的科技公司 Yandex 报告称，自本月初以来，其数据中心至少遭到三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置评。据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克兰在周二至周三夜间向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半岛发射了900多架无人机。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安卡拉和马德里将联合开发土耳其国产喷气自由鸟喷气式教练机的版本。土耳其国防工业部长哈鲁克·格尔贡表示，土耳其和西班牙将联合开发一款喷气自由鸟喷气式教练机，该机型将融合西班牙分包商的贡献。戈尔贡称，西班牙选择喷气自由鸟作为其空军的装备是两国合作最显著的例证。喷气自由鸟的初始版本将由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和交付，但通过西班牙分包商的贡献以及在西班牙进行的额外认证，我们将交付一款可以成为两国联合平台的机型。他还补充说，该飞机最初将满足西班牙的需求，之后才会向其他北约成员国和友好国家推介。美国考虑在对伊潜在袭击中使用炸弹之母。美国提议使用美国军火库中最大的飞核炸弹 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这标志着与伊朗冲突的显著升级。CNN 周三援引多位熟悉该计划的美国官员的信息进行的报道中说，美国军方制定了新的打击计划，其中包括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下令恢复作战行动时，可能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使用一切炸弹之母，拟意使用作为美国

库存中最大的非核炸弹的 GBU-43B 大型炸药空爆炸弹，将标志着与伊朗冲突的重大升级。然而，官员们质疑该武器能否实现华盛顿的军事目标。据 CNN 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军方为打击伊朗目标准备更多选项，包括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与该国核计划有关的设施。如果总统决定恢复大规模作战，这些计划可能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或之后被启用。一位熟悉该计划的人士告诉 CNN，打击可能在美军从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出之前进行，这或将允许政府在宣布胜利并撤军前发动进一步攻击。第二位消息人士称，针对伊朗核设施的计划明确包括可能部署 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系统。目标甚至包括皮卡克斯山一处疑似地下设施。特朗普曾多次威胁要瞄准位于伊斯法罕省的皮卡克斯山。华盛顿和以色列认为，伊朗在该地存放了其核计划的部件。总统特朗普坚持认为，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仍是美国行动的核心目标。对有效性的质疑，一位美国官员告诉 CNN，军事计划人员通常会为决策者准备多种选择，从低强度行动到对设防严密目标的更强烈打击。然而，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对深埋地下核设施的有效性仍不确定。这种由 GPS 制导的炸弹可摧毁相当于约9个街区的地表面积，但并非为深度穿透设计。CNN 引用的消息人士称，它很可能难以摧毁由厚重花岗岩层和其他保护结构保护的设施。一位熟悉筹划讨论的消息人士告诉 CNN。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是一种以信息威慑为主的大规模武器，适合进行大范围清除，但不擅长其他用途，不适合深度穿透。如果被部署，该炸弹可能在冲击点造成广泛破坏，其大范围的爆炸半径也可能引发对平民伤亡的严重关切。尤其是在靠近人口密集区或其他民用设施的能源基础设施成为打击目标时，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此前仅在2017年被用于一次实战，对阿富汗南格哈尔省一处洞穴群中达伊沙的藏匿点实施过打击。心理压力尽管存在局限。据称，美国官员已将该武器可能带来的心理影响纳入政府更广泛的军事选项考量之中。一位消息人士告诉 CNN，尽管无法确定额外打击是否会迫使德黑兰接受华盛顿的要求，特朗普仍可能面临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该消息人士表示，鉴于现有弹药，在对付深埋目标时的局限，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可能被用来施加心理压力。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德尼兹利的恰姆埃利埃尔马勒布。德尼兹利是土耳其的工业城市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尤其是其纺织产品以及自然美景，其中之一是由非常细的

0: 线制成的编织产品，称为恰姆埃里埃尔马勒布。在德尼斯利的恰姆埃里区的埃尔马勒村手工生产。恰姆埃里埃尔马勒布经恰姆埃里市政府申请，于2020年被列入土耳其特色产品名录中。其生产工艺需要掌握名为杜文的木质踏板织机。恰姆埃里埃尔马勒布的主要应用领域是头巾、梭织衬衫和咖啡桌布。这种编织品的独创性在于，它在从织布机上拿下来后，会被用热肥皂水清洗。通过这个过程，织物横向收缩并获得皱纹结构。在恰姆埃里埃尔马勒布中，在起点和终点中使用了黄色、红色、绿色、蓝色、紫色等鲜艳的颜色，及其中间颜色柑橘和藏红花黄色。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被用来获得这些颜色。棕色或浅黄色是从核桃壳中获得的，橙色是从洋葱皮中获得的，黄色是从马树皮中获得的。编织布上有几何图案和当地的地毯图案。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塔伊兹战事升级，也门政府军报告称，胡塞武装人员伤亡超过200人。美国在拉丁美洲开展禁毒行动期间部署数百名士兵。以色列英特尔工厂发生爆炸，三人重伤。俄罗斯最大银行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安卡拉和马德里将联合开发土耳其国产喷气自由鸟喷气式教练机的版本。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英雄妇女和土耳其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塔伊兹战事升级，也门政府军报告称胡塞武装人员伤亡超过200人。美国在拉丁美洲开展禁毒行动期间部署数百名士兵。以色列英特尔工厂发生爆炸，三人重伤。俄罗斯最大银行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安卡拉和马德里将联合开发土耳其国产喷气自由鸟喷气式教练机的版本。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塔伊兹战事升级，也门政府军报告称胡塞武装人员伤亡超过200人。也门政府军证实，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生的激烈军事冲突中，超过200名胡塞武装人员伤亡。政府军正持续开展行动，以收复争议地区和补给钱。也门军方报告称，周三上午爆发的战斗在下午显著升级，一辆军车被摧毁，两辆坦克受损，一支武装车队被击退，一架无人机被击落。此次冲突升级也是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由也门国际公认的政府于本月初发起，旨在解放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胡塞武装控制区。美国在拉丁美洲开展禁毒行动期间部署数百名士兵。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已向拉丁美洲部署数百名士兵，与当地武装部队进行联合训练。五角大楼此举旨在大幅扩大打击毒品走私网络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未具名的美国军方官员的话称，驻扎在纽约州德拉姆堡的第十山地师一个600人营的首批兵力已开始进驻巴拿马一处新建的丛林训练基地。这些人员计划与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的武装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其潜在任务包括协助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为伙伴部队提供直接打击贩毒集团行动的指导。以色列英特尔工厂发生爆炸，三人重伤。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南部城市基里亚特加特一家英特尔半导体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三人受重伤。当时，紧急救援人员正在处理一起火灾和疑似危险化学品泄露事故。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以色列红十字会的消息称，周三发生的爆炸造成三人重伤。该报报道称，以色列警方怀疑爆炸可能是由煤气罐引爆引发的，但具体原因尚未得到证实。俄罗斯最大银行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有银行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该银行是俄罗斯资产规模和客户数量最大的银行。不过，一位公司高管周三表示，该银行的系统和服务运行正常。此次袭击似乎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袭击的最新一起。俄罗斯最大的科技公司 Yandex 报告称，自本月初以来，其数据中心至少遭到三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置评。据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克兰在周二至周三夜间向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半岛发射了900多架无人机。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安卡拉和马德里将联合开发土耳其国产喷气自由鸟喷气式教练机的版本。土耳其国防工业部长哈鲁克·格尔贡表示，土耳其和西班牙将联合开发一款喷气自由鸟喷气式教练机。该机型将融合西班牙分包商的贡献。格尔贡称，西班牙选择喷气自由鸟作为其空军的装备是两国合作最显著的例证。喷气自由鸟的初始版本将由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和交付，但通过西班牙分包商的贡献以及在西班牙进行的额外认证，我们将交付一款可以成为两国联合平台的机型。他还补充说，该飞机最初将满足西班牙的需求，之后才会向其他北约成员国和友好国家推荐。美国考虑在对伊潜在袭击中使用炸弹之母。美国提议使用美国军火库中最大的飞核炸弹 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这标志着与伊朗冲突的显著升级。CNN 周三援引多位熟悉该计划的美国官员的信息进行的报道中说，美国军方制定了新的打击计划，其中包括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下令恢复作战行动时，可能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使用一切炸弹之母，拟意使用作为美国库存中最大的非核炸弹的 GBU-43B 大型炸药空爆炸弹，将标志着与伊朗冲突的重大升级。然而，官员们质疑该武器能否实现华盛顿的军事目标。据 CNN 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军方为打击伊朗目标准备更多选项，包括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与该国核计划有关的设施。如果总统决定恢复大规模作战，这些计划可能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或之后被启用。一位熟悉该计划的人士告诉 CNN， 打击可能在美军从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出之前进行，这或将允许政府在宣布胜利并撤军前发动进一步攻击。第二位消息人士称，针对伊朗核设施的计划明确包括可能部署 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炸弹系统，目标甚至包括皮卡克斯山一处疑似地下设施。特朗普曾多次威胁要瞄准位于伊斯法罕省的皮卡克斯山。华盛顿和以色列认为伊朗在该地存放了其核计划的部件。总统特朗普坚持认为，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仍是美国行动的核心目标。对有效性的质疑，一位美国官员告诉 CNN， 军事计划人员通常会为决策者准备多种选择，从低强度行动到对设防严密目标的更强烈打击。然而 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对深埋地下核设施的有效性仍不确定。这种由 GPS 制导的炸弹可摧毁相当于约九个街区的地表面积，但并非为深度穿透设计。 CNN 引用的消息人士称，它很可能难以摧毁由厚重花岗岩层和其他保护结构保护的设施。一位熟悉筹划讨论的消息人士告诉 CNN， 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是一种以信息威慑为主的大规模武器，适合进行大范围清除、 但不擅长其他用途，不适合深度穿透。如果被部署，该炸弹可能在冲击点造成广泛破坏，其大范围的爆炸半径也可能引发对平民伤亡的严重关切，尤其是在靠近人口密集区或其他民用设施的能源基础设施成为打击目标时。 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此前仅在2017年被用于一次实战，对阿富汗南格哈尔省一处洞穴群中达伊沙的藏匿点实施过打击。心理压力尽管存在局限，据称美国官员已将该武器可能带来的心理影响纳入政府更广泛的军事选项考量之中。一位消息人士告诉 CNN， 尽管无法确定额外打击是否会迫使德黑兰接受华盛顿的要求，特朗普仍可能面临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该消息人士表示，鉴于现有弹药在对付深埋目标时的局限， GBU-43B 大威力空爆炸弹可能被用来施加心理压力。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德尼兹利的恰姆埃利埃尔马勒布。德尼兹利是土耳其的工业城市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尤其是其纺织产品以及自然美景。其中之一是由非常细的线制成的编织产品，称为恰姆埃利埃尔马勒布。在德尼兹利的恰姆埃里区的埃尔马勒村手工生产恰姆埃里埃尔马勒布，经恰姆埃里市政府申请，于2020年被列入土耳其特色产品名录中。其生产工艺需要掌握名为杜文的木质踏板织机。恰姆埃里埃尔马勒布的主要应用领域是头巾、梭织衬衫和咖啡桌布。这种编织品的独创性在于，它在从织布机上拿下来后，会被用热肥皂水清洗。通过这个过程，织物横向收缩并获得皱纹结构。在恰姆埃里埃尔马勒布中，在起点和终点中使用了黄色、红色、绿色、蓝色、紫色等鲜艳的颜色，及其中间颜色柑橘和藏红花黄色。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被用来获得这些颜色。棕色或浅黄色是从核桃壳中获得的，橙色是从洋葱皮中获得的，黄色是从马树皮中获得的。编织布上有几何图案和当地的地毯图案。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塔伊兹战事升级，也门政府军报告称，胡塞武装人员伤亡超过200人。美国在拉丁美洲开展禁毒行动期间部署数百名士兵。以色列英特尔工厂发生爆炸，三人重伤。俄罗斯最大银行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安卡拉和马德里将联合开发土耳其国产喷气自由鸟喷气式教练机的版本。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